0: 天龙一度高
1: ，GTX 500，
0: 我是 healthy 嘅梯
1: ，GTX 500，
0: 我 GTX 500，
1: 我咪 matas 嘅 antioxidant，
0: 啱唔啱啊？
1: 我嘅天龙生意冇阿梯
0: ，master 天龙阿梯
1: ，happy 嘅
0: luna，GTX 500，master
1: 李卡
0: ，epic
1: 天龙
0: ，GTX 500，GTX coffee mix，Eric
2: ladies 嘛 matas 嘅 ako 嘅 sugar， 那 batian 嘅 antioxidant coffee mix， 嘅bulong gali ini 嘅 kape， intilawan 嘅 mani， 嘅 ang ako 嘅lawas， 嘅nagdumbo ang ako sugar， 嘅mayara ini gali， 嘅sang ang palaya extra。
0: DTX Coffee Mix.
1: Mabaka
0: sa mga butika.
1: DTX Coffee Mix.